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预言带来叫做 Crush。刚刚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都在评论区聊说，现在确实不敢乱教，你就觉得教错了，或者教的跟课本上不一样。没想到吧，在直播间看到女主播在这儿翻字典，然后还有朋友问说，你这是最新版的吗？
1: 第13版双色版新华字典，
0: 最新版的。女五瓜说，管你手机眼快，我快买护手霜。大家真是，当然我看到刚刚在大蓝鲸后台有回护手霜三个字，不在我们后台啊，在抖音直播间，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小黄车当中直接来发送就可以。刚刚还有我的朋友发来了，是我们总台的同事，其他频道的同事发来买了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她给她老公先买了我们直播间那香水，她说这你总能用了吧，就之前那位同事。然后呢她又买了我们那小植物，她是买的收藏一片海洋。哦，哇，这好漂亮，她说摆在这儿，她说好好看啊，我一看她是又摆在香水台子上了。
1: 对，这就是里边又有水的元素，又有小叶子的元素，
0: 还有小人在那潜水，
1: 还有一个有小人的，就是那个昼夜麒麟的那个，
0: 对，
1: 那个岛。
0: 所以刚刚有朋友说，一打开我们小黄车里面都是叶子，就是都是这些，就是让人觉得心情很舒畅。你可以放在办公桌，你可以放家里来装饰。关键他说他给他同事备上了，他给他同事备上了一个，就是手里面有一株草的那个造型。
1: 那个在我们阳台上，现在就是在我们窗台上活得很好，活得非常好，是活得最好的一株。
0: 哇，送同事这个真的很有心意了。
1: 对啊。早上还有朋友点击我们直播间问，你们今天三件套用上了吗？已经啊，我们这直播间三件套还有谁没买？护手霜、口喷、唇膏。
0: 都在抖音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这些小黄车安排上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

重要啊。最后呢就是售后，尽管家也给的很大方，水电啊等等隐蔽工程，针对我们广播来的朋友们都是终身质保的，住多久保多久。你可以拨打一个电话588-35315 588-35315来联系我们南京人的本土老品牌南京金管家装饰，或者呢添加一个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35315 去找管家月月，加的时候也可以备注一下我是广播来的朋友，直接去享受水电中。

0: 身质保服务，金管家总部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588-35315，微信号小写字母 FM35315。
1: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食补滋养代表滋食燕窝鲜炖梨李香，那这是专业滋补圈公认的清润滋养天花板，专柜单项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这季节要给自己来补一补啊！三档价位129到手一箱，149到手两箱。滋食是众多美食博主、养生达人常年种草的一个滋补品牌，老人小孩也能安心吃。限量福利只有200箱，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燕窝赶紧来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Dan Plus Stray 这首歌 You

0: 一直有朋友在问说，哎，这歌还挺好听的，它叫什么名字？我刚刚在放到副歌的时候，我说这首歌应该都听过，但是你看就是它叫什么名字，这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抖音啊，包括短视频在做一些就是很重要的宣发渠道的时候，你会出现的一个就是你副歌很熟，副歌你可以立刻跟着唱，然后主歌没有听过，歌名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是谁唱的可能也不知道，就知道就是啊这么个音是这样的。
1: 这歌副歌出来就让我想到一句诗，天下谁人不识君。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5: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7: 热爱扬帆。
6: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8: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凌厉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于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于景天 Bite Me。Let it on my mind, no
0: decaf. Got a lot of BS, just keep that. 午夜报名热线请记好17751001041，17751001041。

0: 并且呢做详细的配套的设计方案和预算，那考察装修公司，选择装修公司，那这个呢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讲，我们说很多听众朋友在找到金管家之后啊，可能陆陆续续的考察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挺好的啊，并不是说哦你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把所有的流程就是很急急忙忙的往后推进的，那样的话也许对你来说呢选择会就有误差，或者是给你造成信息差，最终造成遗憾。因为装修公司呢它的不仅仅是说哎我看了装修公司，看只是说我看他顺眼啊我看这王博这个这个设计师啊看起来我挺走眼的，那我就选他了，并不是这样的。你要看他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司他所给你配套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否合适的，他家的工艺做怎么样，他所给你用的那些辅料主材以及他的工地做到底做怎么样，当然还有这个设计师的设计水平你感觉怎么样，还有他的最终的造价是否是你满意的，这些的话就是性价比。那这一套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真的花费个把月时间的。很多朋友讲，哇，这个装修，我上次装修的时候，我找个亲戚，当天就把这事情定下来。我觉得不行的，还得看一下，因为对一个装修公司来讲，刚刚讲的就不仅仅是，它的价位嘛，你还看施工、看材料，对吧？那等等这一系列的话，一套流程需要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考察。那装修呢是需要你重度去参与的。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房子也想要。我想要有计划装修了，你不妨啊可以尝试一下和我们金管家取得联系，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小写的 FM 加35315，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加数字35315。你加了这微信之后，你就跟月月打个招呼，刚才这个微信号，你搜索这个微信 FM 35315，它会出现金管家月月啊，月月是我们的金管家的专属客服。你加了他的客服，加了客服的微信之后呢，你就跟月月说，我房子在哪个小区，我听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你们节目中的王博啊，节目中的刘宇啊，包括大白啊，我觉得金管家这波设计师啊，或者是这波领导人，他觉得讲的还不错，我觉得是很真诚的。那我想尝试一下，房子的在哪个小区？也许我们在这个小区之前有很多案例，我讲着讲我就想起来一个，我是星期六还是星期五的时候，我记得我量了一套房子。在金陵湾北区啊，是我们897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听广播经常会听到大白，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听到大白，大白在897上面讲一些关于装修的一些理解，包括一些承诺，我觉得挺不错的。当时呢我就没有把这个微信号记住，后来呢我通过小红书找到了金管家。
1: 哦，通过其他的平台搜的、
0: 对，通过那个渠道呢是我们一个同事啊，也是月月同事。那正好呢就跟月月讲了，说他是听897过来的，然后他想要安排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上我们量房。很巧的是什么呢，这个小区我正好有两家正在施工，有一家做一大半了，有一家呢是刚刚交付。那很巧嘛。而且呢这两个正在装修的顾客呢，他的房子都是我曾经的老顾客。有一个呢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装修结束的，然后是身边的朋友推荐过来的。另外一个呢是5年前在金管家装修好的房子，然后去年的时候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做改善用的。这个金陵湾北区这个小区呢，它的定位的话是改善居多，最小的户型是150多个平方嘛，然后户型大点都是180左右的。那我们这位朋友呢正好是听了广播，然后找到我们，正好我在这个小区也有过施工的案例。那天我去量房的时候呢，现场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沟通，然后也量了尺寸，最后呢我还顺便带他看了一下我们正在施工的工地。虽然那天可能天气不是特别好，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快5点多快6点了，然后再加上量完房之后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们开了灯之后也大概看了一下，实话实说我们的工地你要是就是常规去看啊，基本上你是挑不出什么问题的，
1: 是
0: 除非就是专业的接你慢慢的去审核。但是我想跟大家讲，我们的每一步做完之后都会有第三方专业的接你去验收的，而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项目做完之后就我们自己走个过场，然后说这个技术很好的，对吧，讲一些很客套的东西，那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去检测，就像学生写完作业之后有老师去批改。
1: 是的。其实刚王博讲的这个流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化流程，也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提醒。如果说你找到了王博，王某肯定还说你对这个市场要大概了解一下，那我从哪些渠道或者从哪些角度去了解这个装

0: 修公司跟我之间合不合拍，从前端、中端和后端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是
0: 前端，比方说看看设计师，然后看看他们的装修一些样例。
1: 对，
0: 然后呢，到了中端，比方说正在装修的一些房屋，可以直接实地的去看一看他们的活到底做的咋样。
1: 是，
0: 然后到了后端，就是最后的设计成果跟那个实际展现之间区别有多少？我觉得你这样走过一遭之后，你就能够对比每一家设计公司每一家这个装饰公司他们到底负责任到哪一个细节。像你这点说的特别好，因为你加了月月的微信之后，月月经常也会在朋友圈里头晒一下有的是正在建设的过程，然后能够看到每一层每一层他的细节活都做得很好，时不时的像王博也好，包括大白也罢，会巡工地。
1: 对，
0: 到那之后直接就是现场抓，现场看到到底做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完全是无惧比较，无惧随时拜访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然后跟月月约一下，你说我们小区有没有正在的进行在建的工地或者样例，你问他要一下，他就可以给到大家了啊。
1: 对对对，这个非常真实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看了我们的工地之后，他心里更有信心了，他觉得尽管家我就只是在广播上对吧报了个名加了微信，也不叫报名嘛，叫加了个微信然后呢找了，通过小红书找到了月月是吧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上门去看了，他正好很巧，就是我在这个小区正好也做过是吧而且这东西就很真实啊，也不会说是我们会刻意的搞个样板去给你去看的，
0: 是
1: 更不可能就是说为了为了做一笔买卖然后我们刻意去凹一下是吧搞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去让你去看，那就是在你们小区里面，就在他前面一栋楼所以就是这么真实，然后户型的面积也跟他差不多大然后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大概花费多少费用，做到心里有底了。这位朋友当时我特别记得一句话，他说王博不瞒你讲，我说我在找你之前我刚刚看了另外一家工地，我直接把他 pass 了但哪一家
0: 就不说了，
1: 不说，对对对他就说我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个现场包括各方面觉得不太合适这就很真实的东西，正好那一家公司在小区里面也有在做的所以他就觉得通过对比啊，通过多方面的对比，一个呢就是看这个装修公司他的设计师的理念怎么样第二呢就是看这个装修公司能给我提供哪些好的工艺和所对应的材料再看一下就是很真实的这些东西对吧像
0: 还有就是负责任的检验，你刚讲那点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可能之前会忽略掉的，因为有些装饰公司说给你做的做但是他每一步做到什么样子了，他有没有给你脚底，然后能不能做的平整，不仅是质量好而且也要好看，至少在咱们金管家装饰啊，就是第三方监理都会帮大家来做好这个监审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
1: 不光第三方监理王正老师
0: 你说
1: 我们大白最近经常拜工地
0: 对，他经常是陌生拜访
1: 对，我们大白最近他的抖音号叫南京装修大白啊他基本上是叫日更你会发现这个视频里面拍的基本上都是他在工地的日常去突然去巡检工地，要不然就是竣工验收竣工结束了大家再站在一起啊，就是就聊一下这个房子装完了嘛也拍一个实景啊，然后顺便问一下我们顾客一些想法以及提一些建议
0: 对
1: 到底是哪些做得到位的，哪些地方是需要去提升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老板啊他也是非常关注第一线，就是我们的施工的产品到底交付是怎么样子我们的顾客的真实感受是怎么样子，这个是一点不用吹嘘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大白的抖音号南京装修大白就可以看到大白的很多日常，
0: 找不着的话就直接先去搜一下这个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
2: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欢迎咨询。
3: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0: 这里是南京金管家装饰。
1: 这个空间里面瓷砖是很整的，对吧？甚至我希望就是说，哪怕就是说这个洗手间我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整面的墙、整面的地才好呢。
0: 对，
1: 你突然有挡水条在中间，拦腰给它断掉了，而且颜色就显得很突兀，是不是？
0: 对，
1: 那你会显得这个洗手间显得更加的局促。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挡水条这个。

0: 这个产品呢，尽量不要去使用了。
1: 嗯，
0: 不安全，又颜值又难看。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密闭性其实并不好。哎，这个密闭性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你想想看，你打火条是不是预埋在两个瓷砖之间的？
1: 嗯，
0: 对吧？那你预埋在瓷砖之间，是不是有两道缝？那么这两道缝的话，就会容易积水，水呢会从淋浴区顺着挡水条和瓷砖之间那个缝隙啊往外渗的。
1: 嗯，
0: 啊，而且挡水条它的膨胀系数跟瓷砖是不一样的。挡水条它是人造石，而瓷砖的话它是什么，它虽然也是人造石，但它生产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一个呢是在800到1200度的高温，一个呢是大概400-500度的温度就出来了。那所以它两个之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那会造成两种材质交接的地方它会热胀冷缩，时间久了之后那个地方就会缝隙。
1: 然后手机放在淋浴区呢，就感觉它还有那个音响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因为有时候我要一边洗澡一边唱歌你知道吗？
0: 哎，这个习惯好。
1: 对，我就想说能不能搞个音响，我看网上好像也有卖那种就是可以淋浴区使用的什么什么音响，
0: 完全可以的。其实想跟大家讲，就是现在不光是这个，刚刚王晨老师说我单独买个音响，其实可以集成式的嘛。你包括现在有的浴霸，它都是自带音响的。
1: 哦，在上边是吧？
0: 对对对。哎，我讲这个卫生间浴霸，我顺便聊一下啊。
1: 嗯。
0: 这浴霸安装位置，很多朋友我发现都装错了。
1: 啊，咋的？
0: 啊，尤其是我最近我经常不是量很多市区一些改善房嘛，
1: 嗯，
0: 他们就是说这个房子住了十几二十年了，遇到问题了，然后想要重新翻新的。我观察个细节啊，很多这个浴霸装哪儿呢？装淋浴区里面去了。其实在
1: 我以为就是应该装淋浴区上面。
0: 其实浴霸不应该装淋浴区的。
1: 嗯，
0: 你想想看，你的淋浴区是不是水气比较重啊？
1: 对呀，
0: 啊，对吧？嗯，水气比较重的时候，你想想看，你在洗澡身上是不是湿的？
1: 是的。
0: 对，你浴霸一打开的时候，现在大多数不是分暖嘛，不像以前那个是那种灯暖，
1: 大灯暖啊，
0: 灯暖基本上没淘汰了啊，
1: 嗯，
0: 现在都是风暖。那个热风虽然是吹出来热风，但是吹在一个身上有湿气有水气的这样一个皮肤上面呢，它会挥发，是不是？
1: 是，
0: 很容易感冒的啊。
1: 对哦，你这么一说有道理。
0: 很容易感冒，尤其还有很多朋友呢，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边洗澡的时候怕那个雾气啊，就是会朦胧嘛，对吧？他会把排气扇打开，其实并不安全的，和大家了解一下。
1: 哦，
0: 你在洗澡的时候，这个排气扇最好不要开了，因为排气扇它就是个电机嘛。
1: 嗯，
0: 它是个电机，是不是？它在像一个涡轮一样在抽气。然后呢，它是接电的，然后是电器产品。
1: 嗯，
0: 你如果有水吸进去之后，它会什么短路啊？
1: 天哪！
0: 短路会怎么样？你空气中它是湿的。
1: 嗯，
0: 它会传导，
1: 因为你说的就是我经常干的事儿。我到了冬天，就是我又不敢开窗户通的那个，所以就是全是雾气，我就好难受，我就一直开，后来我给开坏了，你知道吗？
0: 尤其是漏保这一块，它的敏感度一定要加高，
1: 嗯
0: 啊，确保这个万一啊有一些比如说短路的情况下，它能迅速的断电，
1: 嗯
0: 啊，那像王晨老师刚刚讲，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啊，就是啊用了用坏掉是就是因为短路了嘛，
1: 嗯，
0: 因为电器遇到了水汽啊，跟大家讲这个安装的位置最好是在哪儿呢？是在你马桶的正上方。
1: 哦，
0: 你坐在马桶上面，你的头顶上那个区域安装浴霸是最合适的。哎，为什么在这儿装浴霸呢？我们讲浴霸是分暖啊，
1: 嗯，
0: 不是过去的灯暖，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排气。你在上洗手间的时候，它是有味道的，对不对？
1: 嗯，
0: 那正好呢是在你马桶正上方把它抽走了。
1: 嗯
0: 啊，再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基本常识啊，就是你在如果说你觉得我要洗澡了，我不想把这个风对着自己身上吹，你提前打热。
1: 提前打热，
0: 对，提前2分钟左右进到卫生间，
1: 嗯，
0: 把风暖打开预热就可以了，
1: 嗯
0: 啊，然后风呢不要对着淋浴区吹，啊，有的朋友讲了，那我就习惯了这样去做啊，但是你的淋浴房我建议不要做到顶。
1: 嗯
0: 啊，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了，我既想把淋浴房做到顶，叫密闭性好啊。
1: 嗯，
0: 我在洗澡的时候我暖和，然后呢又把浴霸装里面，这两者千万不可兼得啊，
1: 嗯，
0: 啊！如果我一定要这样装的话，你淋浴房千万不要做到顶，
1: 嗯，
0: 做到顶之后呢，那个就非常的危险了啊，不太安全的。然后你的电器也很容易坏掉。
1: 嗯，
0: 你想想看，我满心欢喜的我才买一个新浴霸，花了1-2000块钱，是吧？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就坏掉了，然后去更换真的很麻烦的。
1: 嗯，今天去分享这个是真的是干货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在下次装修，因为现在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家里头还是保持着这样的状态啊，
0: 嗯，
1: 下次装修包括如果说已经出现坏了需要修改的话，也是可以去找王博，或者是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今天王博在节目里头给大家之前分享到的一些点，包括讲到的那个金属置物架，你是在汉中门大街1号是看不到的，也可以

0: 去跟月月去要一下啊，
1: 是是
0: 啊，然后呢，可以实地的去到我们汉中门大街一号的一号家装馆，汉中门大街八号的一号家装馆，
1: 对对，
0: 实地的去看一看各种材料，包括跟设计师见面的去面聊，把你们家的这个实际的房型，然后包括自己的实用的想法，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甚至材料的对比，现场我们都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的啊。好，那今天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我们就更多干货等着下期节目再继续说啊。
1: 好的好的，我们回头再见咯。
0: 嗯，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更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生活家。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我们10月4号5号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在已经正式开票了，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购票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号，可以去搜索江苏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都可以购票的。这是我们10月4号和5号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所举办的2025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的阵容包含了有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May 以及康子琪。10月5号的阵容包括了有 Allen、 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琦、罗正、徐炳龙以及秦旭川。其中罗正老师是这次的音乐节首秀，而之前提到的田家瑞老师啊，这次是南京的音乐节的演出首秀啊。

新车搭载型号为 TZ155X030 的后置单电机，电动机总功率是30千瓦，总扭矩90牛米，配备来自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能量为16.97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222千米。阿维塔官方发布了旗下全新车型 T09 的图片，外观方面的车头部分配备了金属色的格栅，搭配两侧的 C 字形分体式头灯，下方是主动闭合式进气格栅，可以为车辆提供出色的散热效果。车顶还设有激光雷达，协助华为乾坤 ADS5 辅助驾驶系统工作。车身侧面线条硬朗，车门把手是半隐藏式，实现了低风阻跟安全保障兼顾。大尺寸多辐条轮毂配合车窗周围镀铬饰条以及双色车身，尾灯呢是时下流行的贯穿风格，点亮之后辨识度很高。在尺寸上，新车的轴距达到了3150毫米。在动力方面，新车预计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三电机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合动力系统，前者发电机最大功率是155千瓦，后者的发电机最大功率是110千瓦，根据配置不同，纯电续航里程分别达到了300公里。

政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见。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9月10号星期四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交给的是苏有朋《爱在时光里》。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

就是 Jake 的歌 Golden Hour， 这首歌应该不用过多介绍，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很神秘或者很温馨的画面配合在一起作为 BGM。 而这首歌其实 Jake 有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他给他的启蒙的声乐老师现场弹钢琴唱的这首歌，老师也特别的感动还流泪了。这是 Jake Golden Hour。 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u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家谦的歌《冬季限定》。

年的荧幕记忆，到如今深耕原创的音乐人，这几年黄玉博的风格游走在摇滚、迷幻、流行之间，写尽少年的奇思与赤诚。不少路人在音乐节看完现场都感慨说，对他呀，不只有回忆的滤镜，更被实打实的舞台感染力圈粉了。那这次来到江豚音乐节的舞台，黄玉博又会拿出怎样鲜活热烈的表演呢？十月的江岛，晚风正好，期待他把独有的热闹与浪漫再次洒满音乐节的草地。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来自黄玉博，谁不喜欢音乐节呢？

这是我特别爱的预言翻唱的一首《潇洒小姐》，是她在2024年在下一站歌手的第七期直播过程当中去翻艾欧法萧亚轩的歌。那预言的版本我觉得比原版多了一层我不需要为谁停留的这种态度，就是我过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预言如果能把这首歌带到江豚音乐节，一定会又酷又拽。预言也是定档会加入到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在10月5号他会来到现场。如果你想买票，一定要赶紧去官方微店一票物，在抖音上面搜"南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继续回来，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陪你午休的时间啊！如果熟悉我的节目时间段的话，大家会发现，基本上午休时，你打开那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打开大蓝鲸客户端，你都会看到我，然后就陪你，就是在午休时，我就是你的电子榨菜，你那个最熟悉的陌生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来聊。今天我们在教师节的这一天，反向来当一把学生吧。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如果拥有无负担 gap 一年的机会重做学生党，你最想学什么呢？在大蓝鲸客户端，我们漏网的河豚同学你好，他说周四快乐，教师节快乐。如果重做学生党，其实我最感兴趣的学科是物理研究，我很想去重学。不是你就是河豚真的是很逗啊。哎，你居然选了一个理科，然后你能告诉我就是理由吗？每次都不说理由，你不乖哎。然后苏日娜小影说，重返校园肯定好好的学语言吧，很感兴趣西语、英语、日语，一年足够了。然后把服装设计捡回来。哎呀，哈哈哈哈，哎，我真的我的自己的想法，我跟你有点像，真的我想把英语重学一遍，学好一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语言很重要，而且怎么就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以前在学校读书时候，你真的觉得说哎呀背啊弄啊啥的好辛苦，然后考试好多好烦恼，然后刚毕业的时候刚工作的时候，哇，说终于没有考试了，然后好开心啊，不用在学校里面这个月考什么中考期末考。哎，不是，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人生这个大课堂吧，它其实每天都对你来说是个考试啊！你如果考得不好的话，就会被生活按在地板上摩擦，所以又很想重。

多，真的啊。我们首先来说一个重磅的在忙的项目呢，就是我们的江豚音乐节，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在开票中哦，火热开票中哦。所以现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切出去，然后循着我的指引，我告诉你现在我们的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抖音正在直播中啊，然后和大家介绍江豚的各种，你去看哈、啊，你切出去看，我不会有任何意见，因为我们的火热开票，真的是火热开票，然后有些票种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看10月4号的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H.O. 妹、康子琪，切出去吧。还有呢，10月5号的艾伦、任嘉伦、尤长靖、预言、延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罗正、徐秉龙、秦旭川，那你也去看看吧。

0: 趣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

0: 探，线索以就位。
1: 这个更和更，所以就是真实的自己在别人眼里到底是什么样，我的妈呀，怎么才能 get 到自己真实的颜值啊，这个事情。首先啊，告诉你这个科学家定论的结论吧，就是你的真实长相应该说确实介于镜子和原相机之间，但是大家放心，就是他怎么去偏呢，就是应该现实

到歌手2026，从爱豆到被更多人记住的实力歌手，刘长靖一直在用作品说话，而他的现场总比耳机里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期待他在2026南京江特音乐节的现场，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长靖《不联络的朋友》。

0: 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

前来过我们 Mido 音乐节的回春丹的歌，叫做花桥。花桥是广西钦州的一个地方啊，它不是那个昆山的花桥啊。这首歌呢是2021年发的，然后是刘西蒙做的词作的曲。它里边说的那个话是钦州当地的话，广西钦州啊，唱了很多市井生活的事情，所以这首歌呢很真实，但是也带着那种很接地气的粗粝感吧。下午的2:1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lPlay， 我是笑飞。大家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来给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看，如果让你当副科老师啊，不是主科的语数外，你会想教什么？大家可以在两个平台大蓝鲸和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实时来给我们互动。而继续要听到的是 David Guetta， 这首歌叫 Where is my husband。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弟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2: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4: 是从树上摘下来，
5: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6: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7: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8: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9: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0: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9: 不挑食，
10: 每一顿饭都吃完，
11: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2: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8: 爷爷、
9: 同学、
13: 大姨、
8: 奶奶。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法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浩。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dle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下午的2:5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这个小时音乐 CarPlay 的小单元啊。最后的这个单元叫支线任务。啥叫支线任务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会准备一个歌手两首歌，大家投票啊，必须二选一。那投票多的这首歌将会在我们节目里面播出。这个小时给大家一个难题啊，就是李荣浩的歌。这两首歌呢都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歌，对吧？然后当年火到大江南北，就别说别的，有一个评判标准，就你听吧，全国的音乐电台，哪怕不是音乐电台，他的歌出现的频次都超级高。那就是他首张专辑当中的两首歌，一个是模特，一个是李白。那这个大家在视频号当中就开始疯狂的投票，就是很多次都成平手了。

最后胜出的是模特这首歌。这首歌呢得了这首歌所在的那个专辑啊得了台湾地区金曲奖的5项提名，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已经很厉害了，而且他也获得了当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那这就是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模特》。那啥叫模特呢？其实在这首歌里面他说的不是具体哪个人，他是说到了被展示的状态，就是你在生活里或者是工作当中，其实你无时无刻不是在展示给别人看的。在展示别人看的时候呢，会稍微的掩饰一下，粉饰一下，但你要知道内心底子里边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的歌更好听，一会儿见。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0: 肉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历史缝隙里的人，让学生知道历史不是干巴巴的年代和事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要讲历史课变成45分钟的故事会，这个真的要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啊！能把历史讲明白确实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因为我高中的这班主任就是历史老师，所以其实我对历史有点抵触的，哎，不能说抵触，就是要发怵，因为我的高中班主任对我们很严格，就是那一页书真的所有的字都要背下来，这是我当年的噩梦。703说，我选择校外国语课老师，不是英语，是手语。哦，他说让学生学会用手说话。

学会跟听障人士沟通，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交流方式，包容和理解不是教出来的，是体验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很有大爱啊。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教副科一门课，其实不单单是课本身，是想问问大家，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老师，或者你相信哪种教育。但是全天看下来，我就觉得大家还是喜欢那种把一门很严谨的学科讲述得很轻松，让孩子们很能轻松理解的一种状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

和爱，最后大家投票胜出的是爱这首歌。那这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最后一支单曲了。马上接档的是凯文和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和大家要报告一下，就是因为从明天开始逢周五我们将会去转播我们这个卫视打歌 2026X 舞台，我们基本上小伙伴都要去现场做报道呀或者直播呀，最辛苦的就是怡爽跟航程了，还有我的同事林晓也在现场啊，所以以后在周五的音乐 CarPlay 可能就是我们的系统自动播歌了，大家可以来听听我们系统排的这个好音乐。那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也可以在上面找到我的视频合集去看一看，希望大家一切顺利，我们下一周直播的时段再见。

父母的观念，这又是另外一块的。我就这么地吧，就比如说催婚啊、养生误区啊、消费习惯等等啊，只有12%的人发现改变父母的观念有明显的效果，更有超过60%的人因为。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耳机分你一半，热歌快准狠。
3: 那前段时间呢，王力宏发行了全新单曲 Come What May 啊，仅 Q 音乐一个平台呢，目前为止他的评论数量马上就要上万了。那今天咱们这个板块就来听听这首歌曲，还是老规矩，千里马到没有马，看看你能给这首歌曲给到什么样的一个评分。
2: Come What Day 啊 What May 啊，来自于王力宏。

0: 们10月4号这个门票呢，其实刚开票那天的话，它的预售票不管是 VIP 还是普通票，它的预售票都已经售罄了，目前还有少量的正价票，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些购票渠道然后去购买，还有非常非常少量的正价票啊。
1: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
0: 来自 A 庄妹 Boss。

0: 这里是哈尔基夫的人，尤其是我硬件，我现在发现我越来越容易愣神跟走神。其实我很希望自己变得尖锐一点。
1: ADHD，
0: 哎，对，就有点甜甜的。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就是我很希望我自己像一把被加热过的刀，然后难题都像 butter， 像黄油一样，我能够丝滑的给它切。但其实我不行。比如你刚才在说那段话的时候，我真想问你啊，你研究生啊，你啥时候考了985？哎呦呦，其实很明显你在举一个例子，但是我有时候就是有这种笨蛋思维啊。然后还有一个事儿。你这个事儿你说完了吗？
1: 我没有啊。
0: 你还没说完，那你接着说。
1: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所谓我们就是那种不认命，打引号的不认命，其实大部分它都是源于不甘心嘛。就是我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但是我们的欲望就是走得太快了，自己能力又跟不上的时候，我们就有所谓的这种不甘心、不认命。非但这种东西它不会成为你的动力，反而会成无尽的内耗。对吧，当你的能力跟不上你的欲望的时候，
0: 是
1: 啊。对，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想通过某一项技能我去赚钱，但是你的能力跟不上自己的欲望。正确的做法是，哎，我去学习，我去研究，去朝那个方向去努力。但的确存在一些人，他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认知，他不知道自己能力不行，那最后赚不到钱了啊，把自己身边的所有事情都抱怨了一遍，唯独认为所有的失败

0: 没有你有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就产生嫉妒的心理，然后呢到最后产生攻击的心理，
1: 对啊，
0: 然后抹黑的心理，泼脏水的心理、
1: yes.
0: 对吧，这个新的单词叫泼脏水。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啊，运气的作用其实我们往往都会被严重低估啊，它会严重低估运气啊。25年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10000名职场人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当中，它是大概有一个占比�啊，约等于努力占40%，运气占35%，天赋占25%。也就是说，超过1/3你无法掌控的因素，其实是真的会决定你的结果的。它就是运气的占比，一些巧合，一些机缘，一些对吧？你比如说，你没有考上研究生，你找不到好工作，你遇不到一个好的良缘，比如说你找不到一个好对象。步入不了婚姻，
2: 其实就跟
0: 不是你不努力，
2: 其实跟我们每次考试一样，每一年考各个考，就是那种不管是考证也好，考什么东西也好，它卷子不一样，难度不一样，它都会有这种上下的浮动。
0: 对，
2: 就包括你的竞争对手强或者是弱，这都是每年都是
3: 情绪穿。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
2: 推波助澜，
0: 潮人呗。
2: 对、嗯，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时间久了以后，我喜欢的这些东西，逐渐淡出了主流市场。
0: 嗯，
2: 然后淡出了之后呢，那甚至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趋势还去促使去让我去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0: 哦，
2: 你能听明白吧？
0: 明白，就是你不吃海带，现在逼着你吃海带，而且大家都让你吃海带。但其实海带还是海带，但你不爱吃海带。
2: 是的，
0: 明白了，好吧。第二个问题，石头剪刀布。哎呀、嗯，
2: 第二题，你做过最徒劳的努力是什么？
0: 巨蠢的一件事，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我原来真的干过这种事，我希望每一个听众都喜欢我，每个人都说我好，身边的人都觉得我不错，因为我确实不错，我不坏。而且我还挺那个的，但我后来发现没有任何意义这件事情。
2: 对，
0: 就是你很多时候啊，就是你做得很好，你就会开始折磨自己。我当年是这样啊，这个你说的就是我，我都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不喜欢我呢？直到我后来想明白一件事情，你的所有优点在讨厌你的人，在不喜欢你的人的眼中都是最大的缺点。
2: 嗯哼，
0: 你不用证明你自己好或坏，所有人就是怎么讲呢，有的时候你得到的一些misunderstanding， 他给你这些的人，他太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了。对
2: ，OK，
0: 冤枉你的人都是这样的啊。来，第三个是吧？哎呀，好烦啊！
2: 第三题，你有没有试图去改变一个人，最后失败了？
0: 我妈，因为刚好我们基友在聊嘛，跟父母的沟通，基本上改不了。啊，这是不太可能，你跟父母改不了，
2: 就你妈跟你的沟通的方式啊，或者怎么样的、嗯？
0: 对对对，就是随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的话，就发现他怎么开心怎么来吧。
2: 行，
0: 对对对，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同时，试图改变最后失败太多了，这种事太多了，所以但也不能够就是一竿子打死那种。我们成年人只筛选不改变，你也不能够只这样子。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时候，还是去发挥吧。来，石头剪刀布，哇！
2: 第四题，你是怎么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的？
0: 我现在都没有特别接受这个事儿，但是时不时我会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很简单啊，就是你从世俗的来看，你所掌握的资源和物质，这是不是证明了你的价值？
2: 嗯哼，
0: 你虽然说谈钱真俗，但是它这个就是一个规律，这是一个点。就我其实没有得到我想要得到的那么多的资源和收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点就在于，我发现我的精力真的不够了，就是我没有那么的有精力。其实很多人也说，大概是在某某岁数的时候，人的精力就会想，就我就是个普通人，肉体凡胎，就这样子喊，对吧？
2: 第五题啊，
0: 剪刀布。谢海马还让我一局，今天真狠啊！你有没有放弃过一条努力了很久的路？
2: 放弃了很久的路，
0: 就是努力了很久的路，你给他放弃掉了。
2: 嗯，
0: 你花过很多心思，但你最后放弃走这条路。
2: 哦，那确实有过，
0: 很扎心啊。
2: 就是关于社交方面
0: 啊，
2: 关于社交方面，
0: 恋爱啊，
2: 就是
0: love
2: girl and boys。
0: 哇，你要说这么爆的东西吗？
2: 放弃了吗？
0: 放弃
2: 觉得不行了、
0: 就是

0: 比如果你老是这样的话，那我建议你使用一下刚才这个海马说的方法。不行你去踹绿化带是吧，你试试看呢，你敢不敢呢？你脾气不是大，你只是喜欢把脾气撒在你就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事儿，把最坏的一面留给了最亲近的人。
1: 对啊，你哪天在公司发脾气了，你先把自己电脑砸了，然后再去把那个领导门啊卸了，然后冲进去呢，然后把他电脑砸了，然后对啊，对你领导给他一拳说我不干了。
0: 这是脱口秀啊，我告诉大家这绝对是脱口秀，这一段全部都是演绎、啊、
1: 节目效果。
0: 对，好，下一段啊，我会觉得可能你对象 不喜欢你，我有想那种不太好的方向，但是后来你说你已经记了十几条了，那其实还是很有耐心的、嗯、只是就是希望你能够多拿点主意，或者说多去了解一下他的喜好、
1: yes.
0: 有可能不是吃什么的问题，你应该平时多了解。

等等的香味，想一想就觉得好幸福啊，因为一切都会在秋风当中沉静下来。哎，我觉得这种恋秋综合症在我的身上表现得太清楚了，因为从我还没有那么清醒的认识到一年四季的时候，就跟自己讲，我最爱的季节一定是秋天，而且最好是再凉一点，那种有一丝丝微凉气息的秋天。9月10号星期四的傍晚17点31分问候到每一位正在摩登派的朋友们，这里是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们也通过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和大蓝鲸 APP 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孟大宝跟房东的猫，秋又来了。

0: 你是
1: 保温杯里泡枸杞会有养生之外，真的喝茶这个事情到了一定年纪就会血脉觉醒，你就会知道东方的这个茶文化和品茶的这种精髓啊，真的是意味深长的。所以

0: 好浪漫的一首歌呀，这首歌其实真的讲了友情、爱情、亲情，好多好多的故事，特别特别的浪漫和感人。今年这部电影也是票房神话，所以好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好吧，其实啊，真的找到一个有缘人、有情人，然后能够相守一生，是多少人一生对于爱情的追求啊。如果你有这么一个人在身边的话，真的要恭喜大家。那如果你们要举办婚礼的话呢，推荐各位去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花嫁丽舍是国内上市的婚礼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让每个决定结婚的您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详情可以拨打025-5859-3487，或者到花嫁丽舍南京门店新庄立交国展中心里面去咨询。到店享珍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的迪奥套装。人生的婚礼，我推荐花嫁丽舍。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

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绎，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首次登上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十月四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我们来听田嘉瑞的这首《心瘾》。

0: 暖。
1: 学世间万千美味，花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2: 这是摩登派在9月10号星期四的傍晚17:50。今天我们说问大家，你觉得啊，就是年纪大的人才喜欢泡茶馆吗？然后就有朋友说，不是啊，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工作日的下班路上，17:30到19:90，我们和你一起听歌聊天，下班回家。那从明天开始啊，每周五的结构复古的软装，温润的灯光，每一个细节都自带电影滤镜，高级安静还不刻意，特别出片。如果

人间好时节来自于西林娜依高，这首歌特别的国风，对不对？也特别适合秋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秋天更适合国风的感觉。这里是摩登派，进入秋天，除了天气舒服之外，但是呢也会变成越来越天干物燥。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一样的感觉，像我这两天早上起来啊，就要用那个洗眼液猛洗眼睛，然后呢还要滴眼药水，就是因为眼睛特别容易干涩发红，我就感觉好像眼睛角落的这个分泌物都会更多一点。然后昨天晚上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吃完饭是话说多了吗，口干舌燥，就一直在喝水，好不舒服。睡觉也睡得不好，多梦。消化呢，很多朋友也不是特别好，经常说哎呀腹胀积食，身体困重，脸色暗沉。那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症状啊，其实在这个换季的时候都指向同一个根源，叫做肝火旺湿气堵啊。那怎么办呢？第一，要把肝火灭下来，第二，要把湿气给输出去。在夏天的时候你要输这个湿气，那很简单，就是清湿嘛，对吧？像我们吃那个之前给各位的膏方叫做山药茯苓膏啊，就是帮你一边稳固你的这个脾胃，保住你的根源，一边把湿气排出去，这样就不会虚空。可是在秋天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就不够了，因为秋天我们要根据这个季节来给自己调理，肝火旺盛要降火，同时要去湿。所以你的膏方根据不时不时的规则就要做一个调理了。那吃膏方也不用随便去找，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吃的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坐诊的专

加江苏省名中医孙逸秋教授那个茯苓山药膏，特别好，对吧？那这个时候孙教授也根据时令不同做了新的调整，你不用再吃那个茯苓山药膏了，但是你要吃什么呢？决明子火麻仁膏。决明子火麻仁膏这个就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时令方子了。经常我讲，很多人知道孙教授，在小程序也能搜到。哦，这个呢就跟夏天说的茯苓山药膏一样，我跟你们讲真的很好用。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一勺一勺挖的，它是一条一条

节等你一起来嗨。购票要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抖音账号、大麦网、各大票网站，当然还有我们的官方微店一票务，就更方便啊。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这个

0: LA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

自的去尝试，享受一个人的感觉啊，自由自在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首歌就是跟大家传递一个这样的内核。其实我觉得比比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变，比如说他这些年尝试了一些比较先锋的风格，那去年呢也是加入到了我们的江苏卫视打歌节目打歌2025啊，刚刚还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跟各位网友朋友们说呢，咱们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了，时间就在明天9月11号晚上的20:40，大家可以锁定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的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哎，你比如说明天啊，我们会出现的歌手哪些呢？蒋敦豪、小鬼王林凯，然后呢，还有姚晓彤，对吧？这个四字姐姐和四字哥哥，吉克隽逸和海莱阿木，当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在阵容当中的六位歌手，但还有很多问题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哎，我们也给大家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嘉宾位，就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7:30的时候会来连线一位现在正在现场的打歌2026 X 舞台的现场导演啊，大家想问的问题通通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告诉我，我来做你们的传声筒，我们一起问问现场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说了这么多，来听一听明天即将来打歌的姚晓彤，但是去年来打歌的一首非常爱的歌曲啊，《一天世界》送给大家。

0: 带来了一首，也是他最新的一首歌曲，叫做《山野的风》。山野的风，然后对，就听这首歌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清新啊，然后呢，嗯，很有呼吸感的一种感觉，因为他去年的歌曲，他其实跟今年的歌曲之间的，山顶有鲸鱼，是不是？对，是有一个。
1: 对，是有呼应的哦。哇，哎，我觉得这个点很妙，哎，我明天当场我要问一问他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而且我觉得通过正片大家肯定都会了解了，对不对？对，他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底色的，因为为什么我会了解这么详细，因为去年呢有幸是杰克隽逸老师的 PD， 然后呢在现场陪伴他，就是有来演唱这个山顶有鲸鱼的这个舞台，然后呢所以说我今年听到他的这个选曲之后呢，
0: 我也是非常能够了解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两个之间是有一个底色上的一个相连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一个关注和一个期待，
2: 明白。
0: 然后呢还有一位就是说是去年来过的一老师呢，还是海拉姆老师，他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这个打歌的舞台，然后他这回带来的歌曲呢跟他上回带来的歌曲之间他其实有差异，就是他这回带来的歌曲叫做童年纸飞机，就听首歌的这个名字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说是有一点点那种很小清新啊，或者是一种回忆像的这首歌曲，
2: 很治愈。对对对，所以说可能跟去年的歌曲之间有一些风格上的差异，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期待。嗯，对，而且你刚刚介绍的这两位他俩是老乡，都是四川凉山的是不是？
0: 都是彝族歌手吗？我觉得会把民族的一些元素带上舞台，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呈现。那继续介绍其他的歌手呢？对，然后呢接下来的还有一位就是说是也是去年来过我们的这个舞台的大家非常期待的蒋敦豪老师的歌曲，
2: 敦敦老师。
0: 对，他的歌曲叫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哇，这首歌我跟你讲真的是现场听起来 那个感觉是完全沉浸在现场，你听过了是不是？跟大家形容一下你的感受呢。这首歌曲啊，我真的觉得在线上线下听真的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在线上台的专区去点进专区之后呢，有一个打歌现场直通车的这样的一个栏目，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可以就是说参与我们线上的一些 玩法活动去进行一个报名，然后本期的结果呢现在已经是进行揭晓了，可能要再过一阵子，就是说可能这次节目录制结束之后呢，咱们就是再进行一个报名，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等其他曲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几期大家去报，然后可以再就是说往后面
1: 更加充足，我们都会去进行选择。包括就是说，如果说来到现场当过几次大众听审之后，然后在互联网上积极的去进行一个传播，进行一个分享的话，这样的同学呢，我们也会可能会多次邀请你来到这个打造2016X舞台去进行一个大众。

预购从速，咱们在上周日开票，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买到你喜欢的区域、喜欢的这一天的门票。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宥嘉的《宠儿》，结束这一小时的打歌新生派。我们明天明天同一时间啊，我这边正在跟大家进行直播。那么第二小时打歌新生派再来跟大家说了。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港见。

了要琢磨孩子的早晚餐，还有这个辅导班，还得去盘算周末难得的亲子时光去哪儿撒欢，对吧？9月19号呢，你可以带上家里的小神兽去浦口过新学期的第一个 Family Day。咱们的水运江苏一路繁华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超值宠粉价只要79元，从南京出发即可，纯玩零购物，含交通的往返，还有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元。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就可以咨询报名了，名额非常紧俏啊，30人就成团了。好了，这一时间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吉克隽逸惊喜 Party。

0: 纵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黄玉博。还记得上一次来到我们音乐节现场，一身牛仔造型登场的他吗？小时候的蓝多多等比例放大了，但快乐的灵魂从没改变过。从童年的荧幕记忆到如今深耕原创的音乐人，这几年黄玉博的风格游走在摇滚、迷幻、流行之间，写尽少年的奇思与赤诚。不少路人在音乐节看完现场都感慨说，对他呀不止

只有回忆的滤镜，更被实打实的舞台感染力圈粉了。那这次来到江豚音乐节的舞台，黄玉博又会拿出怎样鲜活热烈的表演呢？十月的江岛晚风正好，期待他把独有的热闹与浪漫再次洒满音乐节的草地。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来自黄玉博，谁不喜欢音乐节呢？